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上周末我们带孩子到乡下玩，玩得很开心，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问我的一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看来还真是要抽时间带他们到乡区走走看看。
6: 去之前要先科普一番。
5: 哈哈，没事，不会的，我们就上网搜。他们只要看到我露出不确定的眼神就说，我们还是问谷歌吧。
6: 都看到什么了？
5: 你猜。绿油油一片
6: 稻田。
5: 你猜对了，当地人说现在还是绿的，再过2个星期应该就会转成金黄色的了，到了12月份就能收割了。哥哥说想在稻田成金黄色时再去一趟，妹妹本来还说不要的，因为太热了，可是后来看到那些牛之后就改变想法了。
6: 妹妹喜欢牛啊？
5: 原先在路上，我们开着车跟在一群牛的后面，他还嫌那些牛挡住了去路，更是嫌弃牛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排便。可是在回程路上看到一幕极温馨的画面后，竟然改观了。
6: 什么画面有这样的威力？
5: 老牛舔小牛。他说牛妈妈舔小牛的样子就像他睡午觉时我在一旁轻轻地拍他。他小时候也会这么拍他的娃娃，哄娃娃睡觉。
6: 哦，感性的孩子。
5: 我抓住机会教他们一句成语，老牛舐犊。老牛爱小牛，所以常常用舌头舔小牛。成语老牛舐犊比喻父母疼爱子女。
6: 老牛舐犊的舐就是用舌头舔，这两个字左边都是舌头的舌，舐的右边是姓氏的氏，而舔的右边是增添的添，去掉三点水，
5: 表示用舌头接触或取东西或擦拭的时候一般都说舔。譬如舔伤口、舔盘子、猫舔爪子、舔掉嘴角的饭粒等等。
6: 是虽然跟舔是一样的意思，却不那么常用，一般用于书面，譬如刚才说的老牛舐犊。另外还有舐犊情深、舐犊之爱，都表示像老牛舔小牛犊一样，形容对子女关心疼爱的感情非常深。
5: 我还跟他们说了舐痔这个词，痔是痔疮，舐痔就是舔别人的痔疮，比喻无耻的谄媚行为。
6: 煞风景，这时候说什么舐痔？
5: 趁机教育嘛。哥哥听了还评价说，试制听起来比拍马屁还卑劣。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7: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宇。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时间来到了8:21，也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今天10月1日，那全新的一个月份的第一天，那今天是星期四。今天呢，星期四，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那么因为在星期一呢，我们刚刚开始一个星期，星期二、星期三，我慢慢进入了工作状态。那么来到今天星期四呢，就会突然发现，诶，这个星期已经过了一大半啦。那么距离周末好像也没有这么远了。所以如果这个星期你一直觉得特别的忙碌，今天不妨不要一次想太多，不要想着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先想想今天我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然后呢把它做好，再处理下一件。因为有时候啊，让我们觉得累的并不是真的事情有这么多，而是可能我们同时把10件事情都放在脑袋里面。所以今天呢，试试看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吃早餐的时候好好的吃早餐，工作的时候好好的工作，休息的时候呢也千万记得让自己真正的休息，一步一步来。那么星期四呢已经到来了，说明这个星期也正在慢慢接近尾声，坚持一下，我们的周末就在不远的前方。继续的 Red FM 用音乐来陪大家开启今天的早晨，也请大家继续留守在Red FM 的频道哦。

动物可以是人类的良伴，看到许多可爱和无辜的小动物，您又怎么舍得伤害他们呢？民众受促协助遏止虐待动物或者丢弃动物的行为，如果发现这类不人道的行为，可以向地方议会做出投报。在古晋方面，民众可以向其中一个地方议会投报，分别是古晋南市市政局082-238-080，古晋北市市政局082-448-763，或者八达旺市议会082-615-566。拯救弱小，尊重生命，是你我的责任。

值得听过的歌曲呢，就有周深的《想美满》。那祝大家在这个全新的十月都有美好的一个月份。那在这里呢 ，Red FM 这里8:35，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这里呢，就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个简单的小故事。那么有一个男孩呢，那很喜欢在爷爷家附近的一棵树下玩。小时候啊，他会在树下捡叶子，那玩泥土，也会坐在那里吃东西。长大后呢，这个小孩子他开始上学，后来又离开了家乡工作。很多年以后啊，他回到爷爷家里，诶，发现那棵树还在那里，只是树已经长得非常的高大，而小男孩呢，现在也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他站在树下，他想起小时候的自己，他才发现说，诶，其实原来有些东西啊，一直都在成长，一直也都在变化，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感觉好像止步不前，好像没有进步，为什么别人就已经走了这么远，而我还留在原地呢？可是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回头看一看，也许你就会发现几年前的自己和现在或许也已经早就不一样了。可能以前你不会处理事情，害怕的事情现在已经可以面对，以前非常在意的事情呢，诶，现在啊，可能你也已经能够放得下了。成长呢，其实不一定是每一天你都看得见，以前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情呢，可能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普通。就像树一样，它不是每天都很明显的长高，但时间久了，你回头一看，才会发现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如果最近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进步，觉得好像什么事情做起来都没有什么干劲，记得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你可能只是还没有回头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在这个星期四早上呢，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你一句话，别因为今天看不到改变，就忘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很远哦。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希望今天的你也能够像那棵树一样，安安静静的成长，然后有一天回头的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比想象中更好一些了。

0: Rate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们是
1: 南拳妈妈，我扮 Gangnam
2: Style。Rate FM 韩聊风音乐 ，Wow，Fantastic Baby。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保健专讯，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是的，来到了今天 Red FM 的保健专讯。那在今天的保健专讯呢，就要问大家一道问题先，就是你一天花多少时间看手机呢？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看手机，吃早餐的时候看手机，上班对着电脑，休息时候又拿起手机，又或是现在的你可能也拿着手机。那其实我们每天使用眼睛的时间呢，可能会比我们自己想象中要来得长一些。难怪其实有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眼睛好像有点酸酸的干干的，甚至你可能会觉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那么眼睛累了，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个很常见的情况，那就是数字眼疲劳。长时间你盯着电脑、手机和平板等电子屏幕呢，就可能出现让眼睛干涩、疲劳、头痛、视线模糊等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尤其是当我们非常专注地看着屏幕时，眨眼的次数可能会减少。那平时当我们在眨眼睛的时候啊，眼睛表面呢会不断得到泪液的这个滋润。但是当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尤其是看着手机里面的这些小字，玩游戏又或是处理电脑文件的时候呢，很容易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减少我们眨眼的这个次数啦。结果这样就是导致我们的眼睛越来越干。所以如果说目前你现在正在收听着这一期的这个节目，不妨现在立刻先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眨眨你的眼睛啦。对，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大家可能听过的20-20-20原则。什么是这个原则呢？就是每使用电子屏幕20分钟，就暂时把视线移开20秒。看看大约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以外的这个事物或者东西。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是让我们的眼睛暂时不要一直专注在近距离的这个屏幕上。当然现实生活的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精准的计算每一次的20分钟，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容易的习惯，就是你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站起来喝杯水，看看窗外，走动走动一下，疏松松一下你的身体和筋骨，让眼睛和身体一起的来休息。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屏幕距离和姿势啦。有些人看手机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他们手机几乎好像已经要贴到脸上去了，尤其是躺在床上看手机的时候啊，距离可能是越来越近的。所以平时呢，可以尽量的保持舒服的观看距离，记得不要长时间低头，也不要一直维持同一个姿势哦。如果你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你也可以试着检查一下电脑屏幕的位置。屏幕呢，记得不要放得太近，座椅和桌子的这个高度啊，也应该调整到相对于舒服的位置。那另外呢，环境的光线对我们眼睛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会喜欢关掉房间里的灯呢，留下手机和电脑屏幕。这样一来呢，其实屏幕和周围环境的亮度差异，可能会过于的明显，让我们的眼睛更容易感到疲劳。所以如果你要长时间使用电脑或手机的话，最好让周围的环境保持适当的照明，不要在完全漆黑的房间里盯着发亮的屏幕。那么我相信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手机的蓝光是不是一定会很伤害到眼睛？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其实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说法，有些产品甚至会告诉你，只要没有蓝光眼镜，你的眼睛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其实我们不需要因为看到这些宣传就过度的紧张哦。对于一般使用电子设备的人来说呢，值得关注的首先还是长时间距离近距离用眼睛干涩以及缺乏休息。那所以与其我们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可能某一种或者某一款的眼镜上，不如我们先把最基本的这个用眼习惯做好，就是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如果你的眼睛已经给你一些症状出现明显的不舒服，就记得千万不要硬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如果你发现说自己的视力持续的变化，或者说出现明显的眼睛疼痛、视力下降、散光，或者说飞蚊突然大量增加等等，就不要单纯认为只是看手机太久了哦。 这些情况啊，应该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那么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呢，也应该特别注意长时间近距离使用电子设备的这个问题啦。除了限制不必要的屏幕时间，也鼓励这些儿童和青少年们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啊，并且保持良好的阅读和用眼习惯。那么在今天保健专讯的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理念，就是眼睛啊，并不是机器，也需要休息。所以我们每天愿意给我们的手机充电，给汽车加油，那但是我们却经常忘记给我们眼睛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从今天开始，当然如果说你连续看用这个手机或是电脑一段时间了，记得要把这个屏幕先放下来，先看看远处，眨眨眼睛，站起来走一走，给自己的眼睛几十秒的这个休息时间。这些看起来非常微小的习惯啊，可是却能够让我们的眼睛舒服很多很多。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我是周静。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提醒大家，不只是记得照顾身体，也要记得照顾每天陪伴我们看世界的这一双眼睛啦。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周静。来到了今天星期四早上的9:17，各位 Red FM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那在这个早上9点多的时间呢，相信非常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那当然也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到现在的我们在现在的时代现在的生活越来的越习惯忙碌的生活了。早上起来呢看手机，到了工作的地方开始就处理信息、回电邮、工作会议等等。那午餐时间呢可能也要一边吃饭一边的回信息。那下班之后呢还有家务、运动、社交，甚至可能睡前呢还需要娱乐，刷一下手机。所以有时候呢一天结束了，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可是觉得哎呦，今天感觉好像又没有完成些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我们已经习惯把忙当成一种努力的证明？在今天的 Red FM 快乐生活馆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其实我们生活到底应该是追求效率，还是更应该学会慢一点点。你觉得一个人每天把时间排得满满的是自律，还是有时候呢能够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的能力呢？都欢迎你可以进到我们 Red FM 的 WhatsApp 这里和我来去分享你的这个想法哦。首先呢就和大家来先谈一谈关于忙碌。那其实这个非常熟悉的状况，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体会过，就是可能早上你打开电脑准备处理工作，结果呢突然间有信息进来，你需要先回复信息，回复完信息呢又看到电邮处理到一半，同事可能又来找你，需要一些事情要你帮忙。那聊完了以后呢，又突然间你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于是你打开手机开始查资料。那接着呢一个又一个的事情穿插在其中，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晚上你回到家呢，你就觉得我今天忙了一整天。但是如果有人问说你今天到底完成了些什么，你反而可能想一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忙碌和效率其实不是同一件事情。效率呢是我花了比较少的时间，但是我完成了真正重要的事情。忙碌则可能是我感觉一直有事情在做，那这两者听起来很像，但是结果其实却完全不同哦。这个例子呢就有像一个人一直在跑步，如果没有方向，跑得再快呢也不一定能够更接近目的地。所以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真正的问自己，不是今天我做了多少事情，而是我今天做的这些事情真的重要吗？你觉得自己在一天里面花最多时间的这个事情真的是重要的事情吗？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呢，你就能够来去想一想啦。当然也欢迎你能够把你的想法和你的经验和意见都可以进到 WhatsApp 来和我来去分享哦。继续先听歌，听歌之后呢再和大家继续来聊这个话题，也请记得继续锁定 Red FM 的频道哦。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快乐生活观。你好，我是邹静。在刚上一段呢，就大家提到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效率。那其实有趣的现象是什么？现在的我们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非常的忙，总是觉得需要每一天每个行程每个时段都被塞满，就是我们越来越害怕无聊。那其实以前等朋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说你可以坐那里发呆，可以什么都不做。现在可能等个五分钟，等个三分钟，食物还没来的时候，你就拿出手机滑手机，看看有什么新的资讯，你感觉一刻都不能静下来。甚至可能你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呢，睡觉之前也感觉你需要在睡前珍惜那几分钟时间再滑一滑手机。我们大脑呢，感觉好像一直需要更新新东西，也需要一直的有行程有安排，一个影片接着一个影片，一条新闻接着一条新闻，结果我们的生活呢就一直处在于有东西发生的这个状态。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真正让我们放松的时间呢，其实往往就是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在散步的时候呢，不听东西，坐下来时喝杯咖啡，不需要急着拍照，开车的时候呢听一首完整的歌，吃饭的时候就好好专心的吃饭。这些事情看起来感觉好像没有所谓的效率，可是呢它才是让我们真正的休息。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浪费这个时间。其实不然，如果一个人永远都在追求效率，那么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休息呢？这里呢，第二道问题想问问大家，如果今天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不需要完成，你会觉得开心，还是反而会觉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好呢？这个问题呢，就留给你好好的来去想想，反思，看看你觉得这样子的两个小时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呢？

来到了时间9:44，感谢你继续收听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我们要提到平衡，关于效率以及让自己休息。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说慢下来就一定比较好，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需要效率的。工作要完成，孩子要照顾，账单要处理，责任也要背负。该努力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还是需要努力，但是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选择快或者慢，而是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快，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慢一些。工作的时候呢，提高效率，休息的时候呢，记得要真正的休息。那和家人吃饭的时候呢，也记得不需要一直看手机，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同时要处理10件事情。周末的时候呢，提醒你也记得不一定要安排到满满的，有时候留一些空白呢，反而会让我们能够重新找回生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呢，其实生活并不是一场一直在倒数的比赛，不需要每一天我们都在证明今天很忙，今天完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啊，其实一天里面我们能够认真完成2-3件重要的事情，然后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好好睡觉，好好的生活，这个呢我觉得就已经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呢，想最后问大家，如果今天让你有机会删掉你生活里面的一件事情，让自己多出30分钟，你最想删掉什么呢？是刷手机呢，无意义的社交，一直查看信息，还是可能其实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能够慢慢的放下来？那不知不觉呢，今天早上的 Red FM 从早上6点陪伴大家到10点，今天的节目呢也已经接近了这个尾声，感谢听众朋友们继续一直留守在 Red FM 的这个频道。那在今天的这个快乐生活馆当中呢，和大家提到的这个效率还是慢生活，其实也许真正理想的生活呢，并不是每天都很忙，也不是每天都悠闲，而是该努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认真的努力，该休息的时候啊，我们也要记得允许自己好好的休息，不要因为今天没有完成100件事情就觉得自己不够好啦，也不要因为别人每天都很忙就觉得哎呦，自己也必须追上别人，马不停蹄的往前奔跑。有时候呢，生活不是要做得更多，而是要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早上呢，在这里 Red FM 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要为大家送上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别只是让自己忙起来，也记得让自己活起来。因为你要记得，你的生活365天，那不是每一天都只有工作，每一天都只有忙碌，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感受世界的每一分每一秒以及每一个珍贵的时刻。我是邹静，谢谢大家今天早上的陪伴，希望今天的你呢，也能够有效率的完成该完成的事情，可以安心的享受那些没有生产力的时刻。下一期呢，再继续和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频道，让我们继续用歌曲来陪伴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新歌，经典抒情，摇滚嘻哈，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健康生活，早睡早起，一定要吃早餐。Red FM 就是提醒您乐观生活的频道。我是卢广仲。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Sabangan 及周边地区的供水能力通过耗资1200万令吉的集信系统获得提升，有关系统每日可处理最高5500万公升的水。沙拉越公用事业及电讯部长 Dato Sri Julahi Narawi 表示，有关设施有助于解决当地居民所面临的供水问题。这项工程也涉及安装全长约11公里的新输水管道，有关输水管道连接现有的水箱及配水系统，从 Acute 滤水厂一直延伸至 Sabangan 高架水箱。这项工程由沙拉越乡区水工局负责落实，并已于2026年7月24日全面竣工。他是在 Sabuyao Gampong Dunga 为 Sabangan 集信系统主持开幕仪式时如此表示。甲旺县共有25名小型 NIPA 原主获得农业设备援助奖励，相关援助通过 NIPA 小原主发展计划提供。这项努力的目的在于根据第13大马计划维持 NIPA 树叶的供应。甲旺县州议员 Dato Muhammad Chi Kadir 表示，这项计划由沙拉越西米及 NIPA 发展局落实。有关计划的目的在于支持 NIPA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关援助也希望能够协助小原主更加安全及有效地进行 NIPA 树叶的生产活动，此外也有望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及收入。健康教育需要从学校阶段开始培养，以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惯，其中包括远离香烟及电子烟，同时关注心理健康。沙拉越卫生局健康促进组高级助理主任 Siti Suryani Jarmi 表示，维护健康并不能在只出现健康问题时才采取行动，相反，预防性的健康管理方式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是在15举行的中学阶段健康马来西亚幸福生活月庆祝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马来西亚沙拉越陆路交通局在 Gabit Mujong 路一带展开商业车辆及外籍驾驶员取缔行动 Ops Gemor， 扣查一辆木材罗里。执法人员检查后发现该罗里涉及多项违规，包括危险载货、轮胎胎纹过度磨损以及刹车灯没有妥善维修等。此外，车辆也被发现涉及其他技术违规。在同一项行动中，当局也向一辆皮卡车发出不合规通知，原因是发现驾驶员为外籍人士，而且并未持有有效的驾驶执照。所有违规行为已根据现行法律条文采取行动。沙拉越陆路交通局提醒商业车辆车主及运营者，确保车辆处于安全状况，所载货物符合规定，并遵守相关的法律要求。沙拉越与柔佛通过在古县举行战略讨论会，加速数码转型议程。沙拉越副秘书长纳多许赞奇表示，这次交流为双方在政府数码化、数码生态系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提供空间。他说，沙拉越目前全面推行数码转型，包括落实数码化公共服务以及提升公共服务的数码传递。另一方面，柔佛州教育及资讯委员会主席 Dr. Muhammad Naqib Ghazali 表示，柔佛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沙拉越落实数码转型议程的方式。他说，这有助于柔佛鉴定符合当地需求及数码转型目标的相关做法。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Azrina Sabr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类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您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瑞飞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星期四下午呢，依旧有齐和出现在这个频道上，从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啊，陪伴着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星期四下午呢，我们有的就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那在今天节目里面呢，同样的我们有故事有歌曲，希望朋友们能够持续的陪伴齐和到待会的五点钟。好的，作为节目的开始呢，先问一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现在让你回到20岁，然后告诉你以后你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觉得年轻的时候的自己会不会有一点意外？也许那个时候的你有很多的梦想，想要去很远的地方，想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想赚很多钱，想拥有自己的房子，想让身边的人看得见我真的可以。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要，可是人生走到40岁50岁，有一件事情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想要开始越来越少了。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哦，而是因为我们终于知道什么是值得要，什么是可以不要了。以前觉得朋友呢是越多越好，后来发现有几个真正能说话的人就已经很好。以前觉得周末一定要安排节目，后来发现啊，有一个下午没有任何的事情，坐在家里喝一杯茶其实很舒服的。以前觉得生活啊一定要很精彩，后来发现每天平平安安也已经是一种幸福。所以今天呢，齐和呢不跟你谈成功，也不想告诉你啊人生应该怎么样呢才算赢。今天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啊今天不用向任何的人证明自己，你最想怎样的生活？那你会不会想早点回家吃饭？你会不会想陪伴父母？你会不会想重新捡起一个已经放下很久的兴趣？会不会想去一个一直想要去却总

说以后再去的地方，又或者你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要安安静静的过一天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是这样，你或许已经开始听懂了人生。所以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就慢一点，一起聊一聊后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今天节目中的第一个故事主题是，后来我们开始不再讨好所有的人。我认识一个朋友，以前啊特别怕拒绝别人，那同事呢临时的请他帮忙，他说好。朋友有事情找他，他也说好。亲戚需要帮忙，他说好。甚至自己已经累得不得了了，只要别人开口，他还是习惯性的说没问题。有一次他生日已经答应了，家人晚上一起吃饭，结果下午同事突然间打电话问到说有一份事情可以帮他处理吗？以前的他大概又是会说好，可是那一天呢，他第一次说今天不行，诶，我答应家人了。电话挂掉以后呢，他自己都愣了一下，因为他发现啊，原来呢拒绝别人并没有世界末日，没有人因此恨他，工作呢也没有因此结束，朋友呢也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是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很安心的坐在家人的身旁吃饭。后来他说啊，他一直以为做一个好人就是要尽量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后来才知道其实啊，做一个成熟的人是知道啊什么时候应该说好，什么时候应该说不。这句话呢，我觉得啊很适合送给40岁以后的人，因为啊我们已经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我们开始明白，不是每一场的饭局都一定要参加，不是每一个人的情绪都需要自己负责，不是所有的误会都需要解释，也不是每一段的关系都需要挽留，也不是所有的期待呢我们都有义务去满足。人生走到后来呢，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终于能够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了。

接着呢，就跟大家分享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故事，那就是有一些答案啊，时间自然呢会告诉你。年轻的时候呢，经历过一次很大的事业的变化，那时候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好像完了，别人都已经走得好好的，只有自己停在那里。那几年呢，非常的不甘心，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是我？那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慢慢的接受了那一段的经历。十几年以后呢，再回头看，却突然间发现，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就可能不会遇到后来认识的人，就不会搬去另外一个城市，不会开始现在的工作，甚至不会拥有今天的生活。于是啊，让我了解一句话，原来当年的我以为是人生的转弯，后来才发现啊，那其实是人生帮我换了一条路。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当时很难接受的事情啊、例如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一段失败的决定，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一个突然离开的人，当下看起来好像都是遗憾。可是呢，时间啊非常的奇妙，它不会马上告诉你答案，它只是陪着你走着走着，有一天你突然间回头才发现，哦，原来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是为了让我成为今天的我。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件事情，你目前还在想不通的时候，不要急着给它下结论，因为啊，有一些答案真的是需要时间来给你解决的方法。

FA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听完了歌曲，继续的为你带来的就是今天 Raven 的音乐下午茶。接着来分享第三段的故事了。第三段的故事的主题是后来呀，我们开始喜欢一个人的时间。有一位50多岁的朋友，在他孩子长大以后，有一天突然发现他越来越喜欢自己一个人。那不是因为啊这个孩子不在身边了，那以前会觉得啊家里安静的可怕，现在觉得安静很好。他继续说道，早上起来慢慢泡咖啡，听一首歌，整理阳台上的植物，下午出去走走，晚上看看书，偶尔约朋友，偶尔一个人吃饭。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生活要有人陪才完整，现在才发现一个人也可以很完整。其实这句话呢，企鹅觉得非常的动人哦，因为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越来越依赖别人，也不是变得什么都不需要，而是你可以享受陪伴，也可以享受孤独。有人在身边的时候呢，就好好珍惜，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生活。而且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开始越来越懂得孤独和独处其实是不一样的。孤独是我希望有人陪我，但是没有，独处是即使没有人陪我，我也可以过得好好的，这完全是不同的心境。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越来越喜欢安静，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变了，只是你终于拥有了可和自己相处的能力。

0: 醒过来。
1: 很快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如果呢，齐和呢再问你们，你现在最想要的什么？也许呀，已经和二十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要一份漂亮的人生，后来我们只想要一个真实的人生，不一定让别人羡慕，但自己住在里面呢，要觉得舒服，不一定每天都开心，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知道怎样面对，不一定拥有很多的朋友，但还有几个可以在晚上11点的时候发一句睡了吗，然后呢对方呢会真正的回答。不一定每天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可是呢每次醒来身体还好，家人还在，还有事情可以做，还有人可以想念。原来呀，我们花了大半辈子啊，慢慢明白的就是人生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看着自己走过的这一段路，可以很平静的说，我没有过成别人想要的样子，但我过成了自己能够接受的样子。如果你现在已经有40岁50岁了，甚至已经走得更远一些，想要告诉你，你不用急着证明什么，人生还有很多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还有很多歌没有听完，还有很多饭，还有很多和自己的人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话可以慢慢说。所以从今天开始，如果可以让自己慢一点，不是因为我们走不动了，而是因为我们终于知道是什么值得我们停下来。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年轻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旋律，后来呢我们听的是人生。下一次我们继续听歌，继续聊那些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后来终于明白的人生。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NATMA 待命应对灾害，协调救援，保障人民安全。就业保险新标准生效，失业者福利提高。新加坡承诺投资柔新特区175亿ringgit，柔佛经济再添动力。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机构 NATMA 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灾害管理工作充满挑战，但 NATMA 持续致力于做好防灾准备。他说，当国家面对灾害时， NATMA 人员都会挺身而出，协调援助，调动应急响应工作，并竭力保障人民的安全。2017年就业保险制度法案即日起生效，社会保险机构发文告指出，从今天起失业并且符合资格的涉险缴纳者可以按新标准申请有关福利。根据新标准，提早重返工作津贴从剩余求职津贴的 25% 提高到 50%， 培训费上限则从 4000ringgit 增加到 7000ringgit，培训津贴提高到每天30ringgit。全国雇主联合会、政府、媒体及国际关系高级顾问 Dato Syed Hussein Syed Husman 欢迎政府决定放宽微型及中小型企业落实1700ringgit最低薪金制的规定，这有助于中小型企业应对营运成本上涨以及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他也赞扬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将中小型企业面对的挑战带入内阁讨论，并强调政府必须保障这些企业的持续经营、竞争力和营运能力，以维持就业机会。内陆税收局指出，自2024年8月推行电子发票制度以来，截至目前共有26万8005名纳税人已经提交19亿9千万张发票。税收局总执行长 Dato Abu Tariq Jamaluddin 表示，配合税收月，该局将在10月期间在全国各地展开税务知识巡回活动，让纳税人借此机会重新回归自愿遵守税务规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指出，在2026年全国治理诚信与反贪研究大会通过的六项决议将被带到内阁治理特别委员会会议中研究。他说，这是为了确保这些决议不只是停留在大会成果，而是能够落实为具体的制度改善措施，尤其是进一步加强反贪工作。另外，提到马拉公益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UITM Holding 所蒙受的亏损展开的调查一案， Abdul Halim 表示，调查中发现管理方面存在治理问题及管理疏漏，针对这些发现，反贪会将向管理层提出改善建议，以纠正现有的管理漏洞。他说，对治理层面的审查是反贪会调查框架的一部分。KLIA 发文告提醒，准备在2号到4号前往雪邦国际赛车场观看2026年海湾航空巴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的访客，提前做好其他交通安排，不要驾车前往 KLIA 停车。这是因为 KLIA 第一航站楼以及机场长期停车场的停车位非常有限，因此建议使用公共交通。槟城总警长大斗林光耿表示， 槟城商业罪案调查组根据情报与调查结果，22号在西南线展开一连串突击行动，成功捣破一个以中国及柬埔寨民众为主要目标的国际诈骗集团，并逮捕29名外国人。这群人涉嫌在三栋被改造成呼叫中心的洋楼内进行诈骗活动，警方相信他们涉及采用刮刮乐中奖手法进行网络诈骗。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抵达我国展开一天工作访问。他在马新商务理事会举行的午宴上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正在探索吸引第三国投资者进驻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方式，也进一步巩固这个特区作为区域投资及出口枢纽的地位。严金勇说，新加坡企业已经承诺在柔新经济特区投资超过55亿新元，或相等于大约175亿7000万 ringgit， 同时将创造数千个高价值工作岗位。他表示，这是马新两国以及柔佛和新加坡之间非常重要的合作，并指未来会逐步公布在未来几年继续相互支持的更多详情。今年3月24号，日本前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针对此案，当地时间1号，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庭审，被告村田晃大对部分起诉内容予以否认。村田晃大承认犯有入侵建筑物罪和违反枪刀法罪，但对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胁迫罪予以否认。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他提起公诉。阿联酋迪拜航空30号说，当天原定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急降事件后，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已暂停，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的 FZ1073 航班30号在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在1分钟内骤降约5200米。所幸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机上乘客全部安全。赞比亚卫生部30号宣布，该国爆发新一轮霍乱疫情，国内5个省份共报告了304宗病例，包括11宗死亡病例。当前，赞比亚卫生部正通过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与省级和地方卫生团队协调遏制疫情蔓延。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玻利维亚媒体报道，玻利维亚总检察长马里亚卡星期 3晚在该国东部比鲁比鲁国际机场被拘捕。玻利维亚政府和警方目前没有针对这件事发表声明。美国国务院之前发布禁止马里亚卡直系家属入境美国，理由是马里亚卡存在严重腐败行为和助长贩毒活动。马里亚卡否认相关指控，并将美国的决定认定为干涉和政治施压。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当天说，巴基斯坦星期四凌晨对阿富汗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中有妇女和儿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NADMA 待命应对灾害，协调救援，保障人民安全。就业保险新标准生效，失业者福利提高。新加坡承诺投资柔新特区175亿人给柔佛经济再添动。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会去到木礁，从10月2号进行到10月4号，地点呢就会在 Dataran Bahin Setia Raja。 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我办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刚刚为你播放的就有我们的韩流风音乐，还有的就是木兰的《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还有的一首就是派伟俊的《车程票》。那么就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你分享情绪轮盘。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有没有发现过，当我们说我们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再多问一句的，为什么这个心情会不好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当你反问自己的时候，反而会发现有一些是说不出原因的。其实啊，情绪不是只有开心、难过、生气这几种而已。今天想和你聊的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情绪轮盘。情绪轮盘这个东西，它就像一个情绪地图，会从比较大的情绪开始，一层一层一层的往里面走。例如你生气的时候，可能可以在生气这个情绪再细分成烦躁、焦虑、嫉妒、被忽视、挫败等等。难过的情绪背后，里面可能还含有孤单、失望、委屈、空虚等等。有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给说清楚，去把那个情绪背后的原因，或者是背后更深一层更详细的原因给说清楚，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疗愈了。所以想问问看你，如果用一种心情一种情绪来形容今天的你，你会选择哪一个情绪呢？你最近比较常感受到比较常出现的情绪是哪一种的情绪？情绪这件事其实没有特定的好坏，它只是在提醒我们，在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要重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了。这个当下的自己可能是需要被听见的。

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今天想和你聊的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话题，情绪轮盘，以及呢要怎么让自己能够感到开心的一些小方法。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情绪，有开心，有难过，有生气，有焦虑，有失望，有时也会莫名其妙的就是觉得心情不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却只会说一句我今天心情不好。但是啊，如果你仔细去看看自己的情绪，就会发现原来呢，难过、开心、生气这些情绪背后可能也藏着不被理解、被忽视、期待落空、委屈、失望、孤单等等各种不同的情绪。所以呢，我觉得认识了解自己的情绪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当你了解到自己现在是怎么样的情绪，才会比较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让自己慢慢的好起来。例如说心情不好就去听一首喜欢的歌，轻快的歌，开心的歌。压力很大的话就去走一走，吹吹风，放松一下。累的时候呢，疲惫的时候就允许自己休息。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主动发一条信息给对方。觉得生活很沉闷的话，不妨去吃一顿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的那一间餐厅，又或者去做一点自己想做很久的那一些爱好或者是手工艺等等。当然啦，每个人让自己开心的方法都不一样的，有人会需要音乐来疗愈，有人呢喜欢吃美食，有人呢需要通过自己安静的待着，也有人呢是需要和朋友聊天去发泄去沟通，才能够把自己的压力给释放。所以呢，也想问问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方法能够让你保持开心的心情？欢迎你呢 WhatsApp 进来和我留言交流你应对不开心的小方法，或者是你让自己保持开心的那些方法和小贴士。

0: 天南地北谈法语。
1: 上周末我们带孩子到乡下玩，玩得很开心，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问我的一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看来还真是要抽时间带他们到乡区走走看看。
2: 去之前要先科普一番。
1: 哈哈，没事，不会的，我们就上网搜。他们只要看到我露出不确定的眼神就说，我们还是问谷歌吧。
2: 都看到什么了？
1: 你猜。绿油油一片。
2: 稻田？
1: 你猜对了，当地人说现在还是绿的，再过两个星期应该就会转成金黄色的了，到了12月份就能收割了。哥哥说想在稻田成金黄色时再去一趟，妹妹本来还说不要的，因为太热了，可是后来看到那些牛之后就改变想法了。
2: 妹妹喜欢牛啊？
1: 原先在路上我们开着车跟在一群牛的后面，她还嫌那些牛挡住了去路，更是嫌弃牛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排便。可是在回程路上看到一幕极温馨的画面后竟然改观了。
2: 什么画面有这样的威力？
1: 老牛舔小牛。他说牛妈妈舔小牛的样子就像他睡午觉时我在一旁轻轻地拍他，他小时候也会这么拍他的娃娃哄娃娃睡觉。
2: 哦，感性的孩子。
1: 我抓住机会教他们一句成语，老牛舐犊。老牛爱小牛，所以常常用舌头舔小牛。成语老牛舐犊比喻父母疼爱子女。
2: 老牛舐犊的舐就是用舌头舔，这两个字左边都是舌头的舌，舐的右边是姓氏的氏，而舔的右边是增添的添，去掉三点水，
1: 表示用舌头接触或取东西或擦拭的时候一般都说舔，譬如舔伤口、舔盘子、猫舔爪子、舔掉嘴角的饭粒等等。
2: 是虽然跟舔是一样的意思，却不那么常用，一般用于书面，譬如刚才说的老牛舐犊，另外还有舐犊情深、舐犊之爱，都表示像老牛舔小牛犊一样，形容对子女关心疼爱的感情非常深。
1: 我还跟他们说了舐痔这个词，痔是痔疮，舐痔就是舔别人的痔疮，比喻无耻的谄媚行为。
2: 煞风景，这时候说什么舐痔？
1: 趁机教育嘛。哥哥听了还评价说，舐痔听起来比拍马屁还卑劣。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转眼间就来到了尾声，很开心可以陪你度过这段下班的时光。稍后的时间就会有素佳在空中继续陪着你。然后呢，最后再送给你这一首许嵩的《如约而至》，还有理想混蛋的《飞行模式》。愿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是舒慧，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面对地球气候环境的恶化，我们每个国家都应该提倡低碳经济，应该提倡绿色生活。无论如何，每个人只要有爱护地球、保护地球的意识，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地球的危机，从而用自己的行动来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从身边小事做起，拯救地球。大家好，我是林宥嘉，呼吁大家多多节约用电、节约用水，你们的付出都是拯救地球的每一步。只要人人都付出，我们的家园将会化。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明都乳天然气下游工业开拓新工业发展空间，科技有助降低氢能源生产成本。全国副总警长见证沙拉越警察总监职务交接仪式。以下是新闻内容。投资额达10亿美元的天然气下游工业发展，将为沙拉越新工业的出现创造发展空间。沙拉越总理德诺巴丁伊阿邦乔卡瑞顿欧宾表示，有关计划涉及源自日本的 Sakura 及 HiCam 公司，并将在明都鲁设立业务。他今日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企业领导峰会表示，有关工业展现沙拉越发展更先进及新兴工业的潜力。他也强调科技发展对于提升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潜力协助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工业。尽管如此，有关工业在初期阶段的成本预计相对较高，但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相关成本预计可逐步降低。与此同时，科技发展有潜力降低氢能源的生产成本，同时扩大工业客户群。沙拉越总理的巴丁伊阿邦乔哈瑞表示，新科技的发展确实存在使用上的不确定性，不过他说，在做出任何决定前必须先评估相关风险。他说，目前氢能源的生产成本受到高昂能源成本影响，尤其是电解过程。他以电脑科技为例，只有关科技在发展初期成本较高，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相关成本也逐渐降低。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领导层交接是确保国家安全议程持续落实的重要过程。全国副总警长的 Sri Abdul Aziz Abdul Majid 向前任沙拉越警察总监 Dr.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致以谢意，感谢他在任期间所展现的奉献精神及做出的贡献。与此同时，他也对沙拉越代任警察总监 DCP Saifulizan Ishak 寄予信任，希望他继续提升警队表现及服务素质。他也强调，领导层必须重视诚信、责任及公平原则。他是在沙拉越警察总部见证沙拉越警察总监职务交接仪式时如此表示，有关职务由 Dr.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移交接予 DCP Saifulizan Ishak。Dr.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于上个月15日起受委为五级阿曼警察总部管理部总监。沙拉越与柔佛通过在古晋举行战略讨论会，加强数码转型议程。沙拉越副秘书长拿督许赞奇表示，这次交流为双方在政府数码化、数码生态系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提供空间。他说，沙拉越目前全面推动数码转型，包括落实数码化公共服务以及提升公共服务的数码传递。另一方面，柔佛州教育及资讯委员会主席 Dr. Muhammad Naqib Muhammad Ghazali 表示，柔佛代表团此行旨在了解沙拉越落实数码转型议程的方式。他说，这有助于柔佛鉴定符合当地需求及数码转型目标的相关做法。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耗资9500万 ringgit 提升甘崩什么入至甘崩库 home 连接道路的工程，将加强德文路地区9个甘榜的交通网络。有关甘榜包括甘崩什么入、Bukit Nanas、Paman Dunuk、Senar Rayang、Padus Tubot、Bisira Rayang、Kuhom Mawang、Kuhom Madek 及 Rudan。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dasri Roland Saga Wein 表示，这是大古晋发展协调机构在塔拉地区推动的其中一项发展工程。他说，工程必须加快落实，同时不能影响工程质量，以确保居民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享有发展成果。他在德文路 Seriam 的甘崩什么入礼堂为甘崩什么入至甘崩库 home 连接道路建设及提升工程主持动土礼时如此表示。石屋区1438年回历2026年公历古兰经诵读比赛在石屋 Lakis 礼堂举行两天后圆满闭幕。有关活动为弘扬伊斯兰教义提供平台，同时推广社会大众阅读理解及领会古兰经的文化。为期两晚的活动共有12名男女诵经员呈现诵读，其中10名参与者在第一个晚上进行诵读，另外2名参赛者则于第二晚进行诵读。闭幕仪式上，大会也安排首席评审团主席进行点评，随后公布完整比赛成绩。文化遗产可以通过音乐形式呈现。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Dados Nordan Lawan 表示，这可以通过歌曲、歌词、旋律、表演、当代音乐、音乐视频及数码内容等方式实现。他说，有关努力也必须在保留文化遗产原有价值及身份的情况之下进行。年轻一代可以通过自己喜爱的音乐聆听、观看及了解文化遗产，从而更容易认识及珍惜自身的文化根源。他是在幕中为音乐平衡及创意音乐创作课程主持开幕式发表上述谈话。由于不可出席，有关演讲稿由沙拉越总理政治秘书 Rosalina Nigan 代为宣读。Jabak 的社区领袖及组长受促更加积极主动地了解社区所面对的问题，此举是为了确保基层所面对的问题能够更快地传达给有关当局。 Jabak 州议员 Iskandar Duki 表示，这对于处理滥用毒品、罪案、非法侵占土地及灾害威胁等问题至关重要。他在明都鲁举行的 Jabak 州议席 KMKK 证书移交仪式上表示， KMKK 也必须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确保有关政策、计划及援助的资讯能够准确传达。社区所面对的问题及诉求也必须如实传达，不应该经过筛选或拖延。他说，在履行职责时，诚信必须成为 KMKK 领导工作的基础。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播新闻提要。明都鲁天然气下游工业开拓新工业发展空间，科技有助降低氢能源生产成本。全国副总警长见证沙拉越警察总监职务交接仪式。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Azrina Sabr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63年的今天，在沙拉越的弄查歪哨站遭到200多名印尼军队的大规模袭击后，英国的固加兵部队在巴南河发起了反击。在这次行动中，敌方的船只被摧毁，造成26名敌人死亡。几天后的1963年10月10日，逃跑的残余入侵者在随后的追击中被发现并被消灭。总体而言，在这场战斗中，约有33名印尼士兵阵亡，同时有13名安全部队人员殉职。查歪哨战役成为了印尼和马来西亚对抗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彰显了安全部队在捍卫新加入马来西亚的沙拉越主权时的英勇精神。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FM 多样化的选择，傍晚好呀，欢迎你在这时间继续的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正在准备晚餐，又或者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呢？我是阿佳素佳，会陪你到晚上九点钟。那么今天下午三点多来到电台的时候，外面有部分地区下了一点雨，雨势不算大，不过在下过雨之后，来到这傍晚的时间点，感觉空气也凉快了一些些。所以接下来这个小时，就让我陪着你慢慢把今天剩下的时间过得舒服一点。而且今天也是十月份的第一天，一个全新的月份正式的开始。新的一个月总会让人觉得好像又有一个重新整理的心情，重新出发的一个好机会。那么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天气、空气，也是说最近大家重新走到户外运动的感觉啊，然后想送给大家几句话，为这个新的月份打打气。最后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实用的生活小贴士，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没错，刚才也提到了今天下午部分地区有下雨，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下午来一点小雨，到了傍晚反而会觉得舒服不少。尤其是前一阵子如果天气比较闷，空气状况又让大家比较在意的话，雨过之后体感上通常会觉得没有那么的燥热。当然天气还是会有变化的，所以如果这时候你正准备出门，还是可以顺手带一把小雨伞。然后傍晚这时段，有些朋友可能刚刚下班，也有人准备出去买晚餐散散步之类的，天气稍微凉快一点，人的心情好像也会跟着轻松一点。不过还是要提醒着你，不管天气凉不凉，水分还是要补充，尤其是白天在外面工作流汗比较多的朋友，不要等到真正觉得口渴才想起来要喝水。有时候我们忙了一整天，身体其实比我们自己更知道累了，所以回到家之后先喝一杯水，做一做缓一缓，也是给自己一个很简单的照顾。那么这两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终于比较愿意到户外走一走了。可能有人去公园散步，有人慢跑，有人骑脚踏车，也有人只是吃了晚餐之后和家人到住家附近走一圈。其实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因为我们被阴霾笼罩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有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可以很自在的走在户外，然后呼吸运动，看一看树，看一看天空，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珍惜的事情。当然重新开始运动也不用一下子要求自己做的很多，如果一阵子没有运动了，可以从20分钟30分钟的散步开始。重点不是今天一定要走多少公里，也不是说一定要流多少汗，而是让身体慢慢的找回活动的节奏。尤其是傍晚时间，天气如果比较舒服的话，散散步也是很好的。

0: 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
1: 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
0: 公路上小心驾驶，
1: 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阿缇娜马嘉轩。
0: 你好，我是张启正。
2: 我更愿用心爱过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阿佳素佳。对了，跟你做个节目预告，在今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钟的加油访客会带你来听那英的歌曲，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不要走开。今天是十月份的第一天，一年走到这里其实已经过了大半。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今年好像还有很多计划没有做到，也有人可能觉得这一年一路走来真的发生了不少事情，但是来到新的一个月，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急着去计算自己还差多少。有时候新的月份最好的开始不一定是马上定下十个目标，反而可以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月希望自己的生活多了一点什么，可能是多一点睡眠，多一点运动，多一点陪伴家人的时间，还是多一点耐心，或者只是希望自己少一点胡思乱想，多一点轻松。我们常常觉得改变一定要很大才算是改变，其实我觉得不是，你早睡半个小时也是改变，每天多走15分钟也是改变，少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烦恼也是在改变。所以十月份就送给正收听节目的你一句话，不必要要求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厉害，你只要每天比昨天多照顾自己一点点，就已经是在往前走了。如果九月份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就让它停在九月份，今天开始是新的月份，也是一个新的页面，加油哦。

是的，节目接下来和你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厨房小贴士。进入新的月份，其实也很适合帮家里的厨房做一次小检查。今天晚上或者这周末有空的时候，可以打开冰箱看一看。第一，你检查一下调味料、酱料，还有冰箱里面一些已经开封的食品，看看保存期限。第二，把比较早买的食材放在前面，最近才买的放在后面。那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提醒自己先买了先吃，那这样可以减少食物放到忘记，最后只能丢掉。第三，如果冰箱里面有很多小盒子、小包装，不妨稍微整理一下，冰箱不要塞得太满，让里面的冷空气比较容易流通。有时候厨房整理干净之后，煮饭的心情也会好很多。而且整理冰箱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你会突然发现，原来我还有这个啊。然后今天的晚餐的菜单就有着落咯。那么新的一个月也可以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整理，整理冰箱也好，整理房间也好，甚至只是整理一下自己的桌面，环境清爽一点，我们心情有时候也会跟着清爽一点。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这小时下班开麦拉的节目尾声，谢谢你这小时的陪伴，我是阿佳素佳，下一个小时带你进入听歌好时光，也别忘了8点到9点钟的加油访客。接下来无论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正在吃晚餐，又或者准备开始属于自己的夜晚，我都祝你有一个舒服平安的晚上。

0: 要强。最近大家都在聊一方令，你报税了吗？
1: 报了。虽然我的薪水还没有到缴税的门槛，但是呢，我每年啊都准时的报税的。
0: 诶，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是高收入群体，每个月扣了公积金，剩下的钱刚刚好够花，干嘛呢还要去报税呢？
1: 这你就误会大了，报税不等于纳税，你知道吗？即使你不需要交一份钱给政府，报税呢对平民百姓来说好处可多了。以后啊，你想买车买房申请贷款，税收局的报税记录就是你最权威的收入证明，银行看了这个才放心批你的贷款。如果你公司每个月都有扣 PCB 或者是我们俗称的预扣税，但结算之后又发现自己符合减免条件，报税才能够让政府把多扣的钱都退还给你。第三呢，当然就是公民责任啦。报税能够让政府掌握精准的国民经济数据，这样啊，在制定援助金，比如说 STR 以及惠民的政策的时候，才能够更精准的帮到我们需要帮的人。
0: 哦，原来如此，这也说明了不只是大老板的事咯，是我们每个打工人的事。好，现在呢就马上通过内陆税收局的 MyTax 官方网站 mytax.hustle.gov.my， 你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定了，真的很方便。
1: 准时报税，做一个精明的大马公民。

大家好，我是古晋 Lovely 泌乳中心的泌乳顾问沈树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活动——世界母乳喂养周。在每年八月的第一周，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多国卫生部和民间社会伙伴共同支持举办。2024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缩小差距，全面支持母乳喂养”。母乳喂养不仅对宝宝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也对妈妈们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个特别的活动周里，我们将庆祝母乳喂养妈妈们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家庭、社会、社区和医务人员在支持母乳喂养中的关键角色。通过母乳喂养，宝宝不仅能获得最佳的营养，还能增强免疫力，降低患病风险。那对于妈妈们来说呢，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并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无论是面对母乳难题，还是需要情感上的支持，我们都在这里陪伴您。母乳喂养不仅是一种营养方式，它更是一种爱与连接的体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全面支持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为宝宝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关注母乳喂养周，支持母乳喂养，共同缩小差距，给宝宝最好的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Red FM 都要画的选择，今天我要和你聊这个女人。刚刚你一听到她的声音，其实我在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介绍名字，对不对？歌曲里面的几乎每一句都是一代人 KTV 的记忆，但很有意思，我们听了那英那么多年，但未必真的知道她到底是哪里人，她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她是不是一开始就很会唱歌，她经历过怎样的爱情，那么她到底有没有结过两次婚，他有几个孩子。在今天这个小时的加油访客，我们不只听娜姐，我们从头认识一次娜英。娜英1967年11月27日出生于辽宁沈阳，公开资料显示为满族，她现在给人的印象很北京，很大姐大，但她骨子里的语言节奏爽朗的性格其实一直带着很浓的东北底色。紧接下来带你来听的他的这首歌是《梦一场》。

那英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她12岁的时候进入辽宁少年广播合唱团，17岁的时候她曾经想考沈阳音乐学院，但是没有考上，后来进入沈阳歌舞团。但更有意思的是，刚进歌舞团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她不够资格独唱，她只能唱和声。今天回头看，一个后来以大嗓门、爆发力著称的那英，当年居然被告诉你先别独唱。人生呢，有时候真的是很有意思哦。你今天所在的位置，并不一定说明你最后能够走到哪里。1988年前后，那英就参加阳光杯比赛，然后就获奖了，随后被作曲家古建芬相中，古建芬甚至亲自去沈阳见他父母，希望家里放心让这个女孩继续的留在北京学习唱歌。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古建芬培养过很多后来极有影响力的歌手，那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接下来带来听的这首歌曲是1998年的《山沟沟》，是那英早期真正受到关注的重要作品之一。

相信很多年轻听众认识那英是从征服梦醒了还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啊，这几首歌开始，所以容易觉得他天生就是唱都市情歌的。其实不是，他早期经历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陆流行音乐的环境，唱法就比较高亢直接。1990年前后，山不转水转，进一步让他打开知名度。到了1994年，他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为你朝思暮想》。1995年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已经开始形成后来大家熟悉的那英，声音有力量，但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歌里面开始有了故事。那么那英真正特别的地方也不是高音，很多人可以把声音唱得很大，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把一个成年女人的遗憾唱得那么清楚。她的声音里面一直有一点沙，有一点硬，可是在那层硬底下又藏着很软的东西。那接着带来听的这首歌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如果你经历过一段我解释了很多次可是你还不懂的关系，这首歌大概听起来都会有一点扎心。

Red FM 都要画的选择，我是阿佳素佳，你在收听的是加油访客。1998年前后是那英事业真正进入高峰的重要节点，这一年有两件非常值得讲。第一件是很多中国听众都非常熟悉的，那英和王菲在央视春晚合唱《相约1998》。这首歌后来成为那个年代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曲之一。第二件是专辑《征服》。从这里开始，那英真正从大陆著名女歌手进入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行列。到底1998年是什么年代？那是我们还会买卡带、买 CD， 去音像店问老板那英的新专辑到了没有的年代。征服一出来，那英不只是红了一首歌，她开始拥有一种非常鲜明的个人标签，成年人情歌。接下来马上来听这首大家都可以哼唱的《征服》。

在2000年，那英推出《心酸的浪漫》。到了2001年，那英凭这张专辑获得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同时她自己还凭同名歌曲获得最佳作词人奖。这段值得多说一点，因为它说明那英不只是嗓子好，她那几年其实在不断改变，早期比较外放，到了心酸的浪漫，我不是天使这个阶段，他开始学会收。真正成熟的歌手经常不是越来越会炫，反而是越来越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唱满。那英后来的很多歌，你会发现他已经不用每一句都证明我唱得很好，他只负责把情绪留下来。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很多人一直以为那英结过两次婚，其实这说法并不准确。那英曾和足球运动员高峰有过一段持续多年的感情。2004年，那英生下儿子，名字叫高兴。但他后来在2011年公开采访中特别澄清过一句，我们从头到尾没有结婚，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高峰是他的前男友，孩子的父亲，并不是他的前夫。至于两人的分手，过去媒体报道很多，也涉及第三者、亲子鉴定等风波。那么那一段的感情之后，因为种种的事件就结束了。那么对一个已经成名多年，又刚刚成为母亲的女人来说，爱情结束是一件事，那接下来怎么把孩子养大，又是另外一件事。那英后来谈起这段时期的时候，反而把这重点就放在孩子的身上。2005年的一次采访里，她说生了儿子之后，她才重新理解幸福这两个字，也觉得自己过去20年太专注事业，有孩子之后才开始看到人生的另外一面。后来那英和圈外人孟童相恋，两人在2006年底结婚。2007年那英生下女儿，小名叫苹果，加上此前的儿子高兴，家庭中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2001年面对媒体的时候，那英谈起她的丈夫孟童，那说她对儿子高兴很好，当中她也谈到这段婚姻给她重要的是安定和踏实。

因后来有一段时间明显减少工作，把更多时间放到家里。2009年前后，他重新大规模回到舞台，开始那20年巡回演唱会。再后来一件事让更年轻一代重新认识他，就是中国好声音。因为从2012年开始，那英多次出任节目导师，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只是歌手了。娜姐这个公众形象越来越明显，说话快，反应直接，有时候甚至值得让旁边的人不知道怎么接。但也正因为这样，一出道几十年的歌手居然又在综艺时代找到了一批年轻的观众，之后还有乘风破浪的姐姐等节目，然后2015年又来了一首非常关键的作品《默》。这首特别重要，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那英并没有永远停在征服的年代，新的听众依然可以通过一首新歌认识他。

截至今年十月份，那英58岁。2024年他参加直播竞演节目歌手2024，最终获得节目歌王。而2026年的重点是重新回到个人演唱会。他的工作室在今年7月公布了《我来因为你在》2026至2027巡回演唱会，包括北京、南京、成都、佛山、杭州、武汉、广州、西安、深圳等城市。就在最近，南京站已经结束，成都站也在9月26日举行。那接下来已公布的还有10月17日佛山以及10月31日杭州等场次。杭州站预售也已经是售票完了。所以很多人说一个歌手的黄金时期是20几岁、30几岁，可那英从80年代唱到90年代，从 CD 时代唱到流媒体时代，从春晚唱到综艺直播，再到今天58岁重新做巡回演唱会。所以他真正厉害的也许不只是某一个高音，而是他一直没有离开歌。

知不觉节目已来到了尾声。那么那英的歌为什么能够唱这么久？也许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听的是他的声音，年纪再大一点，我们开始听懂他歌里面的那些人和事。有些歌陪你红极一时，有些歌却陪你慢慢长大。没错，今天家有访客的人物就是那英。我是阿佳素佳，这里是 Red FM。 那下一次我们继续用一个小时认识一个声音，也认识一段属于我们的年代。在这里呢，要交班给英文组的同事，那么同时在这里跟你约好，我们在星期一的早班继续在空中见面。 Bye。

上议院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发展。塞夫利赞伊莎出任代上议院警察总监，上议院元首80岁华诞庆典将于10月8号至到11号举行。上议院的每一个组织、机构及个人都肩负着实现本土发展愿景的重责大任。上议院总理德鲁帕丁伊丹苏尔邦扎瑞德诺并表示，推动上议院的转型和发展不能仅靠政府的力量，而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携手朝着一致的方向迈进。他说，上议院有多项发展的优势，包括丰富的天然资源、可再生能源、生物多样性、优越的战略地位以及稳健的财政实力。然而有关优势仍需配合清晰的发展愿景、出色的执行能力、严谨的纪律以及积极行动的决心，才能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成果。他是在古晋主持2026年上饶月企业领袖峰会开幕仪式的时候如此表示。另一方面，上议院总理也透露，沙政府正在规划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设立办事处，以配合上议院与阿布扎比在太阳能及天然气工业领域展开的合作。根据规划，有关办事处将由上议院能源有限公司及上议院石油有限公司共同管理。不过他指出，由于有关合作项目目前仍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因此相关计划需要在项目正式落实之后才能够推进，预计整个过程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上议院总理是在古晋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如此表示。上议院副警察总监塞夫利赞伊莎昨日从大多马马赞阿布多拉手中接过棒子，出任代上议院警察总监。有关职权移交仪式在上议院警察总部的高级警官俱乐部举行，并由全国副总警长大多斯尔 Abdul Aziz Abdul Majid 见证。塞夫利赞在警队服务了30多年，他是在2025年调任上议院副警察总监一职。与此同时，大多马马赞阿布多拉如今则荣升为乌吉安曼警察总部管理部的总监。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日益频繁，地球科学数据与专业知识的应用显得至关重要，以提升防火准备能力并降低灾害的风险。上议院副总理 Dato' Omar Awan Deng Ali Hassan 在美里为第39届全国地质科学大会组织开幕礼并致辞的时候表示，地质科学知识应该被积极纳入发展与城市规划的工作之中。他指出，通过地质绘测以及灾害风险评估，有关部门可以提前识别土崩、水灾及海岸侵蚀等风险，从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他强调，面对灾害的策略必须从灾后面对转向更具前瞻性的风险预防与减缓措施。上议院元首80岁华诞将于10月8号至到11号一连四天在古晋隆重举行。上议院公共事业及通讯部长兼庆典筹委会主席 Dato' Sri Jolahi Narawi 表示，欢迎民众踊跃参与庆典活动，但必须共同维护纪律以及公共的秩序。庆典高潮将落在10月10号，预计届时将有5000人出席当天在独立广场举行的阅兵仪式以及大型集会。周日的晚间，独立广场也将举行人民演唱会，现场除了备有烟花表演，预计也将吸引约10000人到场共襄盛举。为了配合庆典顺利进行，当局将从10月8号起在相关路段进行交通管制以及封路的措施。他是在古晋主持相关的庆典筹备会议之后，在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上议院能源有限公司宣布将于今天在巴达阿耶水利发电站进行防洪预警系统的例行测试及维护工作。有关测试将于上午8点30分直到下午4点30分之间展开，旨在确保防洪预警系统以及相关设备运作正常，作为该发电站紧急应变演习的准备工作。测试期间，防洪警报器将会多次鸣响，每一次启动时间预计约1到2分钟。有鉴于此，当局特别提醒周边居民及公众人士，如果在上述时间听到警报声，切勿感到惊慌。
上个月数个海域的渔民渔获量，在政府投放人造鱼礁作为海洋生物新栖息地之后，已经出现显著的增长。上个月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Radolin Talusali 指出，有关渔获增长的证明情况已经在 Belawai、Bulaburut、伦勒、高崩斯布耀以及木礁等沿海地区记录在案。他透露，目前上个月从丹中布拉杜直到老月长达740公里的海域上已经投放了近17000个人造鱼礁，整项计划涉及约1亿令吉的拨款。有关措施旨在强化海洋生态的栖息环境，并为本地渔业领域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Radolin Talusali 在丹中 Money 出席活动的时候还强调，虽然人造鱼礁成功带动了渔获量，但捕鱼活动仍必须可持续性的方式进行，以确保海洋资源受到保护。各位活动以及对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STEM 领域的掌握应该获得高度重视，也作为培养纪律严明且具备未来就业竞争力的年轻一代的重要基础。德朗乌散州议员 Dadonelis Gao 表示，学生积极参加志务团体、体育活动及社团协会，不仅有助于培养纪律精神与领导能力，也能借此提升团队合作意识以及责任感。他是在美里出席2026年敦大都段古哈吉部长学院课外活动与学生事务卓越奖项颁奖典礼的时候如此表示，并鼓励学生高度关注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发展趋势，以迎合科技进步、数字化转型、自动化及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他补充，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方面的技能将为年轻人开拓更多新兴领域的发展机会，包括可再生能源、绿色科技、工程、数据科学及数字技术等极具潜力的行业。预计约400名跑者将于10月28号齐聚美里布圭兰贝尔国家公园，共同参与2026年的兰贝尔生态越野挑战赛。这项融合跑步探险及环境保护意识推广元素的赛事，是由上老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与马来西亚 Curtin 大学联合举办。赛事共设有两个组别，也就是面向18岁及以上参赛者的马来西亚公开组，全程为 9.6 公里，以及面向45岁以上参赛者的马来西亚元老组，全程为 4.5 公里。主办方表示，赛事的线上报名截止日期为今年10月14号。除了刺激的竞赛项目，在活动期间，现场也将特别举办环境保护展览及社区市集，以展示本地小型企业家的多样化产品以及服务。

0: 上乐园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发展。赛夫丽萨伊莎出任代上乐园警察总监。上乐园首80岁怀诞庆典将于10月8号至到11号举行。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心燕。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75年的这一天，马来西亚陆军第八皇家游击骑兵团的其中一个小组，在沙拉越彭丽逊山及伦勒边境一带展开了搜捕行动。这次行动由加丹中士带队，期间由别良、胡雷德里克和巴鲁三位士兵组成的前线侦察小组，在巡逻时意外发现了沙拉越共产党的秘密营地，并遭到多名武装分子的近距离伏击。在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别良士兵凭借着勇气与智谋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他孤身一人奋起反击，打得敌人阵脚大乱，惊慌失措。随着后续大部队赶到并提供火力支援，敌人最终仓皇逃窜。次日，部队在搜查中发现了两具共产主义武装分子的遗体，遗体随后被运回伦勒营地进行尸检与政治部的详细核对，最终确认其中一人正是沙拉越共匪的高级头目，大名鼎鼎的李立鹏一义。当时在其遗体旁还缴获了步枪、数十发子弹及数枚手榴弹。鉴于在交火中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别良士兵随后被破格晋升为准驾驶。这一重大胜利彻底沉重打击并削弱了沙拉越边境的共产党活动，他作为军人捍卫国家主权无畏牺牲的象征，被永远铭记在历史中。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前哦，政府有这样子的意愿哦，要把最低的薪金值调整为3000令吉左右哦，这样子的一个价位。那么呢，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各种不同的一个反应。那么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对打工一族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有不同的一个声音出现说，到底我国的企业哈，能不能够应付这样子的一个涨幅，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么之后呢，政府宣布暂缓和调整微型与中小型企业最低薪金执行日的这个决定，那么让大部分人松了一口气。我们也看到哈。很多的政治人物，包括说民政党的主席就表示说，这一次呢，政府在政策上面的反复凸显了哈，整个规划上面的一个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一致性的一个决定，而且呢，彼此之间似乎在还没有做好任何考察或者是充分的准备的一个情况之下，就率先宣布相关的措施，所以引起了社会对这样子的一个举措之后有错愕的一种感觉。那民进党主席就表示说目前来看呢全球的经济范畴里面或者是经济状况都不太好，那么随着整个企业在面临资金吃紧以及通胀的压力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如果政府就是宣布会继续执行这样子的一个薪金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那势必就会增加相关业者的一个负担所以现在呢就是暂缓这样子的一个执行的日期对于企业来说至少有一个喘息的空间。那另外呢，我们看到阿姨部队的周议员也就是林冠英则表示说政府呢应该优先考量到本地员工的一个利益他就简略说目前的政府有一项条规是要求说这个业者呢要为外来的这个移工缴付2%的公积金，那一些移工不愿意缴付，所以呢由雇主来代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也会形成对于雇主或者是业者的一个负担，所以要求政府要从这个部分来考量当就是当中的一种后果或者是当中所造成的影响。

有关塞美兰州的宪政危机啊，尤其是行政单位当中啊，目前陷入僵局的一个局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关注。森州最高统治者东宫 Morris 呢，此前就革除了森州行政议会当中的十名行政议员，宣告说他们的这个职务是不合法的。那么最新消息我们就看到这个州务大臣就跟最高统治者呢来进行了会面。那么根据了解呢中文媒体的报道里面就是说，会面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气氛是相当的就是相当的紧绷，而且陷入了僵局，主要就是双方都对于目前政局的整个走势有不同的判断，还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逼迫签署相关的一些协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存在。所以看起来呢塞美兰州的这个行政议院当中所出现的这个宪政危机，目前还是没有办法以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方式来完成或者是来解决。那媒体当中有报道说，以目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看就是说有几种可能性可能会产生。根据了解呢，就是可能这个被撤掉的十个行政议员当中会进行重组，然后呢也不排除说会可能形成所谓的这个团结政府，也就是国政当中的这个议员会结合西盟选出来的一些议员然后呢进行这个整合，又或者是呢会宣布就是选举无效，然后呢再重新进行选举，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产生。所以到底整体的走势会如何呢，就要看看这个最高统治者跟州务大臣之间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接洽，然后呢同时以一种协调的一个方式来解决当下的一种困局。

好，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在新闻版面当中不断流传的画面显示出大马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总监Mohammed Sahali 在机场因为对一名疑似是警员的男子进行训斥，然后呢同时手上有动作这样子的一个视频传出之后那么引起了很多的反馈。那么他在昨天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也做出了声明，表示说他当时是在执法那发现说有不法的一些分子，不法行为的一些分子疑似是有违规的一些行为然后呢因此呢才会在现场呢对于执法的相关的这个警察部队当中的这个成员进行相关的一个训斥。那他也表示说这整起事件原本是应该由执法单位闭门才知道的一个整个事实过程但是最后被放到社交媒体进行了讨论因此呢也觉得相当的压抑，不过他表示说他并不完美，而且呢愿意为这件事情承担责任。那么总监就表示说他之所以那么样的严厉，是希望说机场并不会沦为另外一个有很多外来移民不断涌入，然后呢非法活动猖獗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么涉案的警员，也就是被训斥的警员，就表示说他目前因为受到了这样子的一种严厉被规范而且被辱骂的一个行为，因此呢内心当中感到相当的害怕也有压力在执勤的时候心情受到影响，因此才会做出相关的一个投报。

学校报道当中，这个星期我们当然也不忘记哦。今天开始在雪邦赛道会正式进行的马来西亚啊，应该说是巴林站的这个 F1 大奖赛哦。但实际因为在中东有战事的关系，所以这一次移师到大马来进行，地点就在雪邦的赛道。这次反应是空前的好啊，看起来准备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根据这个相关负责人表示呢，目前售出的这个票数已经达到了10万张，是在雪邦赛道 F1 赛事以来售卖的最多票数的一次哈、哦。所以说起来有点荒谬，9年之前我国是暂停了承办这个 F1 赛事这样子的一个。主要的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说成本太高，然后呢得到的这个反馈啊是很少的，然后呢不多人会来看比赛。但是9年过去了，当这个 F1 再一次回到大马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次一下子就卖出10万张的这个票数，而且实际的人数还要等到接下来的3天我们看看现场的一个澎湃的气氛或者是热闹的状况才可以有一个大概完整的一个估计。好，目前主办方已经表示说在西马半岛有淹埋的情况，所以尽可能的希望说能够人工造雨成功然后呢缓解一下目前淹埋的情况。那么如果有降雨的话其实对车手来说也比较刺激，因为当我们谈到雪邦赛道的时候阴晴不定的天气还有炎热湿滑这样子的一种氛围，湿度相当高的这样子的一个赛道一直是雪邦赛道的一大卖点。那么这一次赛会应该会吸引大概20万人左右来前来观赛。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主办方也准备了115趟的免费接驳巴士全天候的来接送要到现场来观赛的朋友。这一次有新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呢私家车还有这个所谓的电单车是不能骑入这个赛道附近的停车区主要的原因是要缓解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大学生和大专院校列入优先事项。官僚作风改革计划为政府节省超过32亿ringgit的合规成本。英国拘捕一名图谋袭击英国空军基地的双重国籍男子。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Narayan 表示，高等教育学府不只是求取知识的地方，更是塑造年轻一代道德、品格、个性以及责任感的平台。因此，学生必须被训练成具备内在力量的人，即使日后在职场面对诱惑，也勇敢守住原则，拒绝贪污和滥权。首相昨天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全国学生领袖奖颁奖礼上致辞时这么表示，他强调，高等教育不只是要培养学业优异的人才，还必须塑造在信念、道德、品格及身份认同方面具备坚实基础的人。另外，首相提到，大学生和大专生将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其中所关注的主要对象。目前进入最后定案的财案，关注层面包括农民、渔民、原住民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在10月9号提呈国会下议院，这将会是第五个昌明财案。财案的目标是继续以昌明经济框架引领我国从发展的成果当中受益。作为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的第二份预算案，它将继续推进昌明经济的三大支柱，也就是第一，提升经济上限以推动国家增长；第二，提高经济底线以改善民生；以及第三，推动国家治理改革。国家首席秘书 Dasri Shamsu Asriya Mubaga 指出，政府推行的官僚作风改革计划，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582项计划当中的496项，并且成功为政府节省了32亿1000万 ringgit 的合规成本。他说，这项成果显示政府致力于确保公共服务体系可以有效运作，并且为社会带来实际成果。他指出，公共投诉管理不只是行政程序或者是官僚工作，而是反映政府在维护人民福祉方面的效率、同理心以及承诺。公共投诉管理不仅是行政流程或者是官僚作业，更体现政府为人民解决困难的能力以及对人民诉求的重视。反贪污委员会证实，在针对马拉公益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UIDM Holding 所蒙受亏损的调查当中，发现存在治理问题以及管理疏漏。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表示，反贪会将向管理层提出改善建议，以纠正现有的管理漏洞。他说，对管理层面的审查是反贪会调查框架的一部分。
2: Ya, kebiasaannya apabila kita menyiasat tu, tata kelola itu adalah merupakan sebahagian daripada aspek penyiasatan kita. Walaupun tata kelola itu tidak merupakan suatu pertuduhan dari segi yang boleh dituduh di mahkamah, tetapi ia adalah merupakan satu penambahbaikan.
1: 教育部长 Dato Sri Falina Siti 表示，所有涉及一名独立讲师的活动已经被勒令停止。该名讲师被指控在学校和学生进行活动时有不当行为。他说，这是为了让有关当局展开全面调查。早前社交媒体上出现多项针对该名独立讲师的指控，并且迅速引起关注。有关指控相当严重，因为涉及学生的安全和保护。部长已经要求教育部进一步了解此事。他说，学生的安全必须受到严肃和全面的审视。警方昨天在雪兰莪州舒邦再也展开联合行动，逮捕了5个人，并且起获总值超过100万 ringgit 的各类食品和相信是酒精饮料的液体。五级阿曼野生动物罪案和特别调查情报局指挥官 Dato Mohamad Zaki Athar 说，当局昨天上午11:30在舒邦工业园展开突击行动，行动获得巴达林县卫生局、皇家关税局以及舒邦赛野市议会的配合。他说，执法人员起获了118种的中国制造的食品，以及23箱相信是中国制造的酒类。配 为何2026年马来西亚第一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开往雪邦国际赛道的所有车辆必须在五个主要地点接受检查？雪兰莪州总警长 Dato Shajali Kaha 说，在开赛道前，访客首先必须接受门票、车辆通行证以及通行贴纸的检查。交通管制从今天起展开，持续到星期天，生效时段是早上九点到傍晚六点。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先来关注国际足联东协杯足球赛的消息。我国在印尼万隆体育场举行的 A 组比赛当中以6-0狂胜新加坡，无奈因为总进球数处于劣势，遗憾落后东道主印尼队，排在小组第二，无缘晋级决赛。马来亚虎和印尼队在积分和净胜球上持平，但是最终因为总进球数比较少而出局。美国股市消息，市场从早盘跌势当中反弹，美国国债收益率从多年高位回落。星期四闭市时，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小幅收涨，道琼斯指数上涨 20.50 点，收于 50,926.55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4.91 点，收于 7,666.4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0.53 点，收于 26,871.59 点。国际油价，投资者权衡美国和伊朗恢复冲突的可能性，这可能导致原油和成品油供应进一步趋紧。油价重新突破每桶100美元，12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 报每桶 102.31 美元。11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7%， 报每桶 92.87 美元。国际消息，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的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了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同时也向另一名26岁的英国男子问话，并且搜查两处住所。警方说，正在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天凌晨接获投报，指三辆可疑车辆开往被美军用来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五名英国男子涉嫌干犯和爆炸品以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随后获准保释，没有获得起诉。英国首相伯纳姆随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的可疑活动，但是伊朗方面驳斥了伯纳姆的说法，并且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墨西哥北部一所学校星期四发生了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根据报道，两名18岁的少年兄弟持刀闯进校园，杀害了一名副校长。这两名袭击者过去曾经在位于科阿维拉州的这所学校就读。州长费南德斯表示，两兄弟闯进校园之后，首先攻击了校职人员，之后袭击学生。两人的干案动机初步调查是针对学校的个人夙愿。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四宣布授权雷神公司一份价值244亿美元的合同，以加速生产 SM-6 导弹。美国这项举措是为了解决在伊朗战争当中消耗大量弹药之后的库存问题。五角大楼指出， SM-6 导弹是军方关键的防空和水面作战弹药，这项为期五年而且附带两年额外选择权的协议可以有效带动导弹加速生产。声明进一步强调，这项合约为国防产业提供了长期的可预测性，有助于企业扩充人力产能，并且保障关键零组件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2027年财政预算将大学生和大专院校列入优先事项。 官僚作风改革计划为政府节省超过32亿ringgit的合规成本。英国拘捕一名图谋袭击英国空军基地的双重国籍男子。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10月2号，我们来看天气情况。早晨的部分，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是放晴的一个情况哦。来到下午，直到傍晚的时间，除了西连、撒马拉和斯里阿曼是放晴以外，其他的省份都有可能出现降雨啊、有可能是雷雨的情形。今天吹的是西北风，时速达到10到20公里，那么浪高0.5至1米。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3: 上班的
1: 下班的
3: Red
1: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0: 你今天运动了吗？
1: 适量的运动能够让人神采焕发，
0: 缓和交感神经系统，
1: 是改善睡眠障碍好良方哦。你可以选择散步、跑步、游泳、瑜伽、打羽球、练健身，任何适合自己的运动都可以，每个星期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当中给你有一些新的活力。大家好，我是爱运动的邱海正，和 Ray FM 与你一起加油，为健康加油打气。
2: 好，来到了这个周末，我想大家都相当的兴奋，不管是您会到现场去观赛，又或者是坐在自己的家里面透过电视机来观看比赛。我想跨别九年之后F1 重新回到马来西亚，大家肯定是充满了期待。好，从原先的宣布直到正式的进入筹备状态，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终于哦，今天要开始练习赛了哈。如果你有幸哈，这一次能够买到票，而且我想在整个就交通的部分啊，就是大家也这个时候呢抢得到机票啊，而且还蛮划算的话，那我想这一次啊是值回了票价。不过如果你没机会这一次到现场去看比赛的话也没关系，我想很多时候透过电视机的屏幕哦传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画面可能会比现场来的更清晰，因为你必须要记住哦，如果我们到现场去看的话，虽然我们能够感受到氛围，然后能够听到引擎的轰隆声，但是毕竟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角而已啊，没有办法像电视机画面一样传来的哦，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弯口啊，甚至是每一个细节都看得那么样的一个入微，所以两种观看的方式都有它各取所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点。好，这次的马来西亚或者是巴林站的这个F1 根据了解呢，连续三天都有可能在午后出现雷阵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车手最喜欢的部分。这一次呢，在20名车手当中，应该算是22名车手里面哈，将近有一半的车手实际上是并没有参加过在马来西亚雪邦赛道当中进行的 F1 赛事。当中呢我们现在看到的 Kimi Antonelli、George Russell 这两个领军人物，在他们加入 F1 的时候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呢马来西亚站已经是停办了，所以这一次是他们第一次透过虚拟模拟器练习了之后真真实实的来到雪邦赛道来进行比赛。另外呢我们看到呢 Lando Norris 啊 Charles Leclerc 这些车手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经验。那么在2017年最后一次在马来西亚办比赛的时候呢，当时是由 Max Verstappen 拿下了分站的冠军，所以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科冠军出现呢，也是我们期待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发展的一个方向。好，今天中午12点30分将会进行一练，那么下午4点钟进行二练，明天中午的12点30分又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后进行三练，那么排位赛定在明天周六的下午4点钟，而正赛即将会是在10月4号也就是周日的下午3点钟，我们一起来期待马来西亚巴林站的这一场 F1 大奖赛。

那么同样的，在日本的名古屋还有两天的时间，这一届的亚运会就会来到了尾声。大家如果关注啊、近期的现场直播的话，会发现夜间的比赛变少了。言下之意就是呢，比赛已经慢慢的一步一步接近尾声。无论如何，我国目前呢在整个积分榜当中是以六金五银九铜总计20面的这个奖牌，算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哈。但是能不能够冲击最好的成绩？我国在亚运会最好的成绩是得到9金。这一次能不能够达到9金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又或者是突破9金呢？我们来看看吧，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的这个夺金点。这次哈斯尼阿旺，也就是我国的 Rocket Pocket Man 哈，昨天在冲刺赛当中是摘下了铜牌，但是大家要谨记哈，他最拿手的是 Kirin 哈，也就是麒麟赛。那么麒麟赛即将会在今天才正式的开始比赛的这个环节，因此昨天并不算是这个阿基佐的强项，今天才是正式的一个夺金点。不过我看来在整个赛场表当中， Kirin 今天只会进行这个预赛，那么决赛会不会在今天进行呢？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下午时段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赛程。另外呢，在壁球的部分，我想我国实至名归是目前在亚洲当中最佳的一个队伍。个人赛当中，男单女单都拿到了金牌。这一次在这个团体赛当中，我国的男团跟女团也成功的晋级到决赛当中，尤其是女团的部分，我想要夺得这一面金牌，现在看起来是胸有成竹，所以第七金应该是志在必得，可以这么说。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 Hockey 在曲棍球赛事当中，男子队伍呢，我国的男队是成功的在半决赛当中打败了对手，然后呢成功的晋级到决赛。那么在半决赛当中，对手是韩国队成功打败了韩国之后，那么接下来会面对强敌，也就是印度，在决赛当中一较高下。印度跟巴基斯坦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项目当中的强队，所以马来西亚能不能够突破重围呢？并不是没有机会的不过印度的实力实在是牵强，所以如果能够拿下这面金牌的话，我想也是大家期待看到的一次大突破。所以如果说这几个夺金点都成功能够拿回金牌的话，预计我国将会有4面金牌的进账，那么就会突破过去最佳的一个成绩。祝福我国的各个项目的选手在接下来最后2天的亚运会当中有好的消息，好的表现。

们来关注一下本地马来报章跟英文报章的重点消息。首先看到的是《乌都萨马来西亚》头条新闻里面关注的是目前国际的局势，尤其是赫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掌控权的一个部分。那有报道就表示说，目前透过赫尔木兹海峡运输出去的石油量，在近大概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面，已经有明显的上升，恢复到战争之前的 80% 左右这样子的一个百分比。那言下之意是不是表示说伊朗已经失去了筹码来跟美国谈判或者是渐渐的在赫尔木兹海峡当中失去了它的影响力呢，管控能力呢，这是在乌都萨马来西亚当中头条新闻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国内新闻方面，我都在马来西亚关注的是马六甲的这个州选。那么马六甲的巫统呢，已经是就是呼吁各支部当中的这个代表呈上三名就是候选人的名单给这个总部来进行这个筛选，以方便呢筹办就是最后的候选人的这个名单。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乌德萨摩西亚也关注就是塞美兰州的这个州行政议院出现了议员被革职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后，那么州议会实际上呢还是要正式的这个复会的只不过现在因为陷入这种僵局就形成了一种不确定的情况出现。那么报道当中就称州议会必须要召开会议来商讨来年，也就是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所以目前焦灼的一个状态必须要尽快的解决。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Berita Harian， Berita Harian 关注的焦点是吉隆坡在这个周末当中会相当的热闹那么根据警方表示就是他们已经加紧警力，要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面做好管控市区秩序还有交通的这个准备。主要的原因呢是同一时间在这个周末当中，在吉隆坡一带会有三项大活动在进行。首先我们知道的雪邦赛道作为 F1，那么车迷在观看了比赛之后势必就会来到市区参加各种的活动。另外呢也有吉隆坡的马拉松比赛再来呢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 Tour de Langkawi 也会在这个周末当中经过这个中马或者是吉隆坡一带他们的整个赛事的路段。因此呢形成了相当繁忙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警员也已经做好了维持秩序的一个准备。另外 Berita Harian 也关注目前在欧洲的难民问题，尤其是 EU， 也就是这个欧盟已经批准了最新的移民政策对于外来的移民现在开始已经有所谓的驱赶的一个政策。同时呢在我国的部分也关注就是边境执法团队已经表示说希望吉隆坡国际机场并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士拉央，言下之意就是并不会变成移民或者是外劳涌入猖獗的这样子的一个基地。好，我们看看英文报章的 Star 新报当中关注的焦点自然是围绕在 F1， 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 F1 的热潮势必会燃烧整个马来西亚，尤其是吉隆坡跟雪邦一带。那么根据了解呢，当地有很多的我想车迷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早早的就要到现场。虽然12点30分才会进行一练，但是为了这个避开交通繁忙或者是拥堵的一个情况，他们都会提早来启程那么根据筹办单位表示呢，他们已经准备好接驳车跟巴士
把民众尤其是车迷从吉隆坡市区带到这个赛道一带，那私家车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是不被允许加入这个停车区，除非你获得特别的一个准证。好，新报也关注就是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那么首相就表示说，即将来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将会把重点放在高教单位的支出方面，也就是说呢高教部的学生福利还有各种开销所需要承担的费用在来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将会得到重视。另外新报的报道当中也关注雇员公积金局，也就是这个 EPF 或者是 KWSB 当中的这个高层就表示说，希望未来能够在制度上也就是退休金制度上面进行所谓的改革，因为现在呢这个退休人士其实可以从我国的雇员公积金局当中一次性的就是提出所有的这个款项，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机制实际上对于退休人士来说有利也有弊那为了保障说他们在晚年的时候生活继续受到了保护，因此呢这个高层就呼吁说应该要着手进行体制上面的一个改革。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马来邮报 The Malay Mail 这份文报章里面关注的是新马半岛的电费补贴机制从600kW 增加直到上限呢增加直到 800kW 所以对民众来说确实应该会减轻就某部分的这个负担，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实际上它的成效到底有多大呢是这个 Millennial 当中独家报道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我们也看到 Millennial 关注的是在柔新经济特区当中未来的发展，包括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会怎么样的进行合作。那么谈到马来西亚新加坡 F1 既是合作也是竞争的情况之下出现，我们看到这一站在这个星期来到了马来西亚进行比赛，那么下一站就会到新加坡的街道赛当中来进行比拼。吉利的住户请注意，沙甸理工有限公司将于来临的星期六10月3号，也就是明天早上到8:30直到中午12点进行电源或工作。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 Angelili, Maru Baru, Maru Housing, Morbong, Romaguli, Bukong, Kandis, Danau, Nagao, Bao Langai,公邦朗尔那个公邦沙亚格兰博马罗阿德斯沿途前往 Mario Tamba 的道路公邦朗尔 Roma Nawin Klampo Sarama Ambalam 公邦彭阿萨以及周边的地区，如果天气不佳停电将会转延直到另行通知，如果有任何询问可以致电该公司的客服专线13008831，该公司对所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早上八点 Salam Lazy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将继续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和廉洁，努力遏制公共资金流失以及滥权行为，特别是在联邦法定机构内。此外，政府也将开展一项法律研究，以制定相关政策、治理方向和慈善法案，规范个人或者是公司向慈善机构的捐款，提升筹款透明度，并且防止慈善基金包括互助金被滥用。雪兰莪州政府将每个月30 Ringgit 的雪州公共交通补贴范围扩大到马来亚铁道公司的电动火车服务，这项措施即日起生效。早前交通补贴只是提供给吉隆坡快捷通 Rapid KL On Demand 和昆布服务的使用者。国际消息，俄新社1号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消息报道，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当天发生火灾，导致一座厂房坍塌，目前40人被疏散，可能有4人被困，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确认他们的下落。尼泊尔搜救队星期四在马南县西姆龙山大本营的雪崩现场再找到8具遗体，使得死亡人数增加到15人，其中2具遗体被空运到查梅区的医院，另外6具遗体被运送到当地的普村。在16名失踪者当中，截至星期四已经找到15具遗体。印尼还有超过72公顷的土地发生火灾，当局继续努力在4个省扑灭森林和土地大火。在空中支援部队的配合下，消防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已经成功扑灭6个省份总共3800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大火。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宣布断绝和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早前埃塞俄比亚政府以直接和间接的挑衅行为为由，宣布关闭厄立特里亚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并且将10名厄立特里亚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为此，厄立特里亚决定断绝和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足球赛消息，在星期四进行的欧国联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在罗纳多缺阵的情况下仍然亮出精彩的战绩，以4-2打败丹麦队。与此同时， A 级 A2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德国队主场2-0打败塞尔维亚队，新帅尤尔根·克洛普迎来执教德国队的第一场胜利。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